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

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针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分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92.8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

口的高端线 SPF 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皮泰了，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

50毫升，针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神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

慢慢动，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

晒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针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今天是11月5号11:36。这次我又要用我的声音写日记。以前我一直以为彩虹有红色、黄色、蓝色、紫色，好多好多鲜艳的颜色。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静静的仰望着天空，静静的哼着你的歌。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李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礼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总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6: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李轩小学的德育主任刘振颖。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李轩小学的李子俊。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李轩小学的彭川周。
2: 在这书中，作者描述了海外的风光和奇闻异事，抒发了他对祖国、对故乡的热爱和思念之情。下面我们一起朗读。小朋友，你们的幸福生活不是轻易的得来的，世界上也不是每一个儿童都像你们一样的幸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还有许多儿童在失学，在挨饿，更不用说过快乐的儿童节了。祖国美好的将来是我们大家的，更是你们的。你们的前辈替你们开出一条幸福的道路，你们也必须把这条道路开得更平坦、更宽阔，使你们的后代和世界上一切的儿童都能过比你们还要幸福的日子。小朋友，你们要怎样做呢？就是要听党的话，听老师、辅导员、父母的话。他们号召你们做的，是为了能使大家的生活更幸福、更美好，使你们的心身锻炼得更健壮。你们要好好的照他们的话去做，并且要做得很好。你们是我们的接班人，后人总比前人强。我相信你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上，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5: 蒲公英是黄色，蝶瓣的花很带着菊花的神意，但我也不曾偏爱它。我对于花卉是普遍的爱恋，虽有时不免喜欢玫瑰的浓郁和桂花的清远，而在我悠来无方的时候，玫瑰和桂花也一样的成粪土。在我心情愉悦的一刹那清，高贵清华的菊花也不能和我手中的蒲公英来占夺位置。世上的一切事物只是百千万面大大小小的镜子，重叠对照，反射又反射，于是世上

0: 上就有了这许多璀璨辉煌，红影般的光彩。没有蒲公英，显不出雏菊；没有平凡，显不出超绝。而且不能因为大家都爱雏菊，世上便消灭了蒲公英；不能因为大家都敬礼超人，世上便消灭了庸碌。即使这一切都能因着世人的爱憎而生灭，只恐到了满山满谷都是菊花和超人的时候，菊花的价值反不如蒲公英，超人的价值反不及庸碌了。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长处，一人有一人的价值，我不能偏爱，也不肯偏增，悟到万物相衬托的理，我只愿我心如水，处处相平。我愿菊花在我眼中消失了它的富丽堂皇，蒲公英也解除了它的局促羞涩。博爱的极端翻成淡漠，但这种普遍淡漠的心，除了博爱的小朋友，有谁知道？
1: 读一本好书，做情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3: 发现好音乐。In my radi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

斤399，不用多吹，油皮筋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皮泰拉，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针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

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春意藏，夏初长，五月是春的尾声，是夏的序章，浅夏悠悠，静享安然。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全福街道高成林、吴晨，东风街道王长兴，王舍人街道张倩，唐野街道李东润，区机关工委吕荣耀，区财政局孙孝娟，区发改局周莹、郭帅，区总工会侯祥荣、寇文宇、赵永杰，区交通运输局杜建，区旅游发展中心王全巧，唐王卫生院周建伟，刚城第二幼儿园朱燕飞，义安小学孔令轩，红楼实业林宇，爱尔眼科雷玉、马杰超，亚米餐饮高芳，历城建设集团严世旭，环墨科技王婷婷。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城发集团幸运会员高峰、张茂勇、程菲菲、马妍妍、崔媛媛、丁苗苗、安德森、林书伟、方成静、江波、韩伟、彭福玉、秦秀良、田晨彤、李广月、刘光耀、白新平、王远通、潘春阳、严旭、张静宇、秦琼杰、韩宏志、刘海东、屈文杰、陈颖、张新成、张岩、杨雅晴。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金海心的《阳光下的星星》送给你们，祝福五月生日的你们眉眼舒展，万事从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能跟各位老师交流，真的是给我很多建议和启发。我觉得真的这就是一种收获和成长了。我觉得好像初衷已经达到了。
1: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投票，哇，39票，
2: 太棒了！祝贺祝贺，险胜
1: 险胜啊！
3: 我觉得母老师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欣赏她，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节目当中能够再遇到她，我们在一起切磋交流，共同成长。
4: 我觉得超出预期吧，我放开了，沉浸在课堂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反正初衷达到了，可以愉快的打道回府了。
5: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教师房伟。今天啊，白芳老师在节目中以望海潮和扬州慢为例，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宋词中的城市记忆。接下来啊，我也想讲一讲我居住的城市苏州，带着大家一起呢去看一看宋词里的苏州横塘，青玉案横塘。这首词的起句是这样的：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船去，点明了横塘这个地点和目送美人归去的惆怅之情。最后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借助了苏州梅雨季这样一个季节，含蓄隽永之中饱含着深情。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课。
6: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7: 儿童可以染发吗？
8: 对于儿童而言，使用染发、烫发化妆品是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在我国，染发、烫发化妆品属于特殊化妆品，需要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后方可生产进口。对于染发化妆品，它的主要功效成分是染发剂，烫发化妆品的功效成分是烫发剂，这两类成分在我国均采取较为严格的管理。其中染发剂的选择必须是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规定的准用染发剂。儿童的生理特点决定了染发、烫发化妆品不适合儿童来使用。在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当中就指出，0到3岁的婴幼儿和3到12岁儿童用化妆品的功效，宣称当中均未涉及染发和烫发。可见染发和烫发化妆品不属于儿童化妆品的范畴，不建议儿童使用染发、烫发化妆品。
6: 人民药监为人民。
7: 关注燃气隐患，确保用气安全。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餐饮行业规范安全使用燃气，不擅自安装、拆除、拆修、改装、迁移管道燃气设施和计量器具，有燃气管道经过或装有燃气用具设施的房间禁止住人或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在燃气设施上拴绑绳索、电线或吊挂物品，不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燃气安全无小事，规范使用，做好防护。
3: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7: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9: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7: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9: 不购

0: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移动全球通。
1: 北京时间18:3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7: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4: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

0: 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1: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2: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3: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6: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 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7: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四墨报道。
8: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9: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8: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9: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1: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0: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7: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

0: 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2: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西发招致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以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1: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3: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1: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4: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5: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8: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9: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

0: 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 采用清险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够作战。
2: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红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红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红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3: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5: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4: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5: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4: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7: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

0: 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 日本南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4: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加快基础设施六张网建设，打牢硬骨架，撬动发展新动能。
2: 突破价格周期论，山东大蒜主产区构建全链条护航体系，提升全产业链价值。
1: 2026港澳山东周今天开幕，卢港澳合作领域向心，进度更快。
2: 山东盐碱地综合利用国家试点任务完成，年增粮食产量7300万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硬骨架，今年全国在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将超7万亿元。山东趁势加快六张网建设，打造支撑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底座。请听报道。
3: 前不久，位于德州市临城区的鲁北大数据中心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获批通过，计划投资8.84亿元，配套建设总装机127.3兆瓦风电项目、储能系统以及输变电设施。这个项目的启动源于一笔经济账。山东天渠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文志：
4: 因为我们数据中心肩负着数据的灾备以及存储，如果出现这个用电意外的话，可能我们面临赔付是按秒计算的。如果我们满负荷运营的话，一年就得9500多万度电，光电费占我们的这个经营成本啊是非常大的。
3: 因为能耗巨大，数据中心又被称为不冒烟的钢厂，被推进新能源利用。去年山东印发新能源高水平消纳行动方案，布局30个绿电消纳建设试点，鲁北大数据中心成为首批远网后厨一体化试点项目之一。但是想要实现算电协同难度不小。鲁北大数据中心技术顾问曲艳华：
5: 它是全省唯一，然后全国罕见的这种算电协同的一个远网荷储试点，要满足远网荷储四侧的实时联动。从行业上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共性的难题。我们借鉴了大模型和 AI 算法，打造了远网荷储一体化智能调控平台，能够实现风电的一个智能调控，电网的一个实时的精准的匹配，通过绿电直连来实现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
3: 根据规划，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将为鲁北大数据中心提供80%绿电供应，而算电协同的大数据中心将通过上百种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构建省内第一、国内前十的超大规模推理绿色算力中心。德州市临城区项目专班办公室副主任孟德龙：
6: 明年下半年我们就能够使用上绿电，它能够降低我们用电的成本，大约降低20%以上。通过这个项目去招引国内头部算力企业，为我们这个百亿级数字产业的打造赋能。
3: 致密六张网既要夯实新基建，也要补齐短板弱项。临沂是中国物流之都，3000多条物流专线能覆盖全国所有县级以上城市，但是仓储承载这一关键核心环节此前基本是空白。眼下总投资9.3亿元，占地18万平方米的山东高速鲁南高新物流产业园已建成9.8万平方米高标准仓库并投入使用，填补了仓储环节的短板。山东高速鲁南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园区事业部负责人严勋章：
7: 我们不仅建设了干仓高标仓，同时也规划了2期的冷链仓库，填补临沂市的冷链物流的空缺。我们不局限于单纯的仓储服务了，另外我们会嫁接到金融服务、装卸货服务、运输服务以及衍生的其他的配套服务，能够实现了整个链条上的供应链服务，
3: 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目前山东正加快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力争

0: 全年完成交通投资2300亿元，能源投资2100亿元，水利投资900亿元，以互联互通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农产品常因大小年波动，价格起伏不定。眼下正值鲜蒜集中上市，作为大蒜核心主产区之一的临沂兰陵，当地的行情却常年稳健。稳产稳价的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发展密码？请听报道。
2: 最近啊，网传蒜苔不值钱了，买五斤发二十斤，甚至包邮就送。但是在兰陵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身后这片地啊，蒜苔前几天刚刚被收购一空，4块多一斤还不愁卖。
0: 眼下兰陵30多万亩大蒜蒜苔采收进入尾声，6500万斤鲜蒜苔直供全国市场，2.5亿斤入库冷储备鲜。北京采购商李怀春收售蒜苔30多年，每年收购量超200万斤。
3: 去年我们一般的一两天销一车，今年一天一车，它可以长期储存耐存，特别脆，特别嫩，
2: 所以不愁卖。
3: 对，
0: 大蒜有蒜苔和蒜头两种收益，不少产区以收蒜头为主，蒜苔只是附属产出。兰陵则主打抬头兼用的优质品种。兰陵东部狭长的冲积平原，沙浆黑土搭配碱性地下水，是大蒜品质突出的天然禀赋。临沂市兰陵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和坤：
4: 大蒜所含的17种可测的氨基酸当中，有16种的含量比其他的产区高出了是39.2%，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的保护认证，品牌价值也是达到了275.2亿元。
0: 高品质给兰陵大蒜带来稳定溢价，但真正打破大年贱卖、小年难卖的是当地政府构建的全链条护航体系。兰陵推行大蒜目标收入保险，财政承担60%保费，筑牢农户的收益底线，同时完善冷库收储与脱市收购机制，市价偏低时入库储货稳市场，行情走高时有序投放保供给，从而平抑周期波动。兰陵县政府副县长刘英：
5: 从收购网点、交通运力、金融服务到应急库容，均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每年蒜苔季，金融机构会投放10多亿元信贷资金，县里还准备了不低于1亿斤的应急库容和5000万元的脱市资金，全力稳定市场。
0: 组合拳稳产稳价成效显著，尽管去年大蒜推迟播种，产量小幅回落，但依托价格坚挺与保险兜底，亩均收益仍然稳定在5000元左右，减产不减收。临沂市兰陵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和坤：
4: 全县每天有超过2600多辆的蔬菜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规模大，流通货。
0: 田间收益稳稳落地，但大蒜产业链价值还在延伸。鲜蒜深加工进一步拉高产品附加值，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兰陵新天地蔬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聪：
6: 这日本韩国呢，对这个长山蒜的这个品种的认可度，是家喻户晓的，每年呢都有个2%或者3%的一个增幅。加工成这种蒜片呢，那卖到国外，那就卖4万多一吨啊。但凡有初级加工，是卖个50万或者60万一吨。
0: 大蒜的身价提升的背后，是兰陵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临沂市将绿色果蔬加工纳入市级标志性产业链，每年统筹超2亿元专项资金给予扶持，目标到2028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400亿元。
7: 山东台消息，今天2026港澳山东州开幕式暨鲁港协同发展交流会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宣布2026港澳山东州开幕并作主旨演讲。葛慧君代表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山东与香港有着深厚的渊源，近年来山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处处涌动着蓬勃向上的发展生机。在15五新征程上，山东愿与香港各界一道，深化务实对接，共享发展机遇，开启合作共赢新篇章。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张勇、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出席，副省长温暖主持，18个重点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与会嘉宾还参观了好品山东推介展示。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省地名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政府关于省数据条例草案、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社会委关于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提请审查批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四件地方性法规的报告，听取了省政府关于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情况、2025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案的报告。今天下午召开了列席代表和部分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围绕常委会有关议题和代表履职情况等进行交流。
7: 山东台消息，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今天在济南市开赛，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本次大赛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建以来首次举办的全国性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阶段设置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两个环节，全面考察选手在政策咨询、信访接待、权益保障、安置服务、就业创业扶持等核心业务领域的综合能力。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2支代表队96名选手将在决赛现场同场竞技，全面展现新时代退役军人事务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8: 权威发布。
1: 今天，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介绍山东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经验成效。请听报道。
0: 东营是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盐碱地综合利用国家试点城市。截至2025年底，当地40个片区、75个试点项目全部完工，新增耕地 3.48 万亩，改造提升盐碱耕地 11.59 万亩，超额完成计划目标，年增粮食产能7300万斤。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秋生：
9: 新增耕地土壤含盐量显著下降，80%的项目片区下降至3%以下，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后，两个项目含盐量下降至1%以下，氮磷钾、有机质等养分含量显著上升，农田水利设施更加完善。
0: 依托国家盐碱地创新中心，山东已建成国内规模最大、多样性最丰富的耐盐碱种质资源库，筛选培育新品种系87个，构建实验室、试验田、大田、育繁推一体化体系，全国示范推广超3000万亩，带动超1300万亩盐碱耕地地力提升。在试点带动下，全省累计改造提升盐碱耕地159万多亩，超额完成国家“十四五”任务目标。山东省自然资源厅二级巡视员段秀明：
10: 自2022年以来，全省耕地面积持续增加，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稳定达标，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的有序开发，有效拓展了耕地补充空间，为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端牢中国饭碗、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提供了坚实支撑。
7: 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山东多地立足自身特色，推出系列文旅惠民活动，丰富旅游业态，优化服务体验，以满满诚意迎接游客，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1: 威海多景区联动发力，推出门票半价、滨海展演等系列活动，擦亮滨海旅游名片。旅游日当天，环翠区仙姑顶、华夏城门票半价，文登南海新区多福山推出29元特惠套餐，荣成赤山景区对中国籍游客实行半价优惠。半月湾日出观赏、沙滩文艺展演、东浦湾非遗市集等活动轮番上演，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推出主题体验，双层观光巴士创新观光加免费公交服务，全方位展现滨海风情。游客王新月：
8: 我想来看这个猫头山啊，我们感觉很好，可以一路看一下海景，在观景平台下车，然后等下一班也很方便。
1: 淄博聚焦特色文旅，在优化旅游环境的同时不断丰富旅游业态。聊斋城景区将经典文学故事与实景场景融合，打造莫奈花园等网红打卡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八大局便民市场一早迎来客流高峰，特色美食摊位前人气爆棚，其文化 NPC 互动增添游玩乐趣，成为外地游客的首选打卡地。安徽游客于倩倩：
11: 我们一早就来到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先尝尝我们这个紫米饼啊啥的，然后今天晚上呢我们想吃个小烧烤。
1: 潍坊青州市推出多项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文旅活力。活动期间，青州古城内里程纪念馆限时免费开放，云门山、驼山等热门景区对学生群体免收首道门票。游客孙磊：
12: 趁着旅游日的优惠活动出来游玩，免费景点也多，优惠政策还实在，不仅体验到了这个青州优美的自然风光，也感受到了就满满的诚意还有温暖。
1: 临沂市同步启动文旅惠民消费季，通过线上平台发放文旅消费券，对景区住宿等消费环节给予补贴，降低游客消费成本。临沂市河东文旅局市场推广科副科长王凡：
13: 我们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与服务质量检测，关注实施、运营和服务等细节，同时广泛收集游客意见和建议，形成问题清单，并及时反馈景区进行改进，切实保障游客游览安全舒心，助力景区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1: 山东各地以文旅惠民为抓手，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让游客在轻松畅游中感受不一样的文旅魅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4: 连日来，我省多地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充足雨水有效缓解麦田旱情。当前正值小麦灌浆增种关键期，各地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精准指导农户开展排水防涝、防病防虫、叶面补肥等田间管理工作，督促并举，筑牢夏粮丰收根基。请听报道。
7: 连日来，聊城市迎来持续性降水天气，土壤伤情得到明显改善，为灌浆期小麦生长补足水分。当地牢牢把握雨后农事管理黄金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各镇街田间一线，全方位指导农户落实各项麦田管护措施，全力守护夏粮丰收。聊城东昌府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黄博胜：
15: 如果田间发生积水的情况下，可通过开挖田间沟渠来进行排水，在日常管理中可在喷雾中加入磷酸人加等加肥，增加了小麦抗倒伏的能力。如果灌浆中后期小麦发生倒伏，可利用杀菌剂喷雾加压部分磷酸人加进行防治，以抵御因倒伏田间湿度较大引起的白粉病等病害。
7: 菏泽市定陶区农业农村局紧急启动雨后麦田管理应急预案，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一对一精准指导，全力护航 65.5 万亩小麦丰产丰收。在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的一处麦田里，农技专家正和种植户们仔细查看小麦长势与根系生长情况，逐地块查看土壤伤情，排查田间积水，实地研判此次降雨对小麦灌浆生长造成的影响，现场为种植户答疑解惑，量身定制雨后田间管理方案。同时针对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地块，指导农户疏沟排水，最大程度降低降雨对小麦造成的不利影响，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菏泽市定陶区高级农艺师王西峰：
16: 现在小麦处于灌浆中后期，是决定田里容量关键阶段，对这个水肥要求比较大，不同的雨量对这个小麦生长量影响不同，小雨可以缓解田间旱情，为小麦灌浆补充水分，同时能预防干热风，促进籽粒饱满，增加田里种，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雨量较大的时候会造成田间积水，导致土壤透气性变差，导致小麦根系呼吸受阻，进而引起小麦根系早衰，增加倒伏的风险。
7: 从17日晚开始，滨州市彰化区普降中到大雨，降雨过后 彰化区农业农村局迅速组建农技服务队伍，深入各镇街田间地块，实地巡查小麦长势，摸排土壤伤情，结合滨海地区种植特点，梳理雨后麦田管护重点难点，面对面为农户讲解科学管护技巧，精准开展农技帮扶，助力小麦稳健生长。彰化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刘学寨：
17: 此次降雨能有效改善全区小麦伤情，缓解旱情，显著促进小麦籽的灌浆和干物质积累，同时可降低田间温度，提高空气湿度，减轻干热风危害，对小麦后期生长较为有利。
7: 德州武城县农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实地勘察苗情、伤情，精准研判降雨带来的利好与隐患，进村入户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武城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李敏：
18: 本次降雨有效改善了麦田伤情，缓解了旱情，规避了干热风的危害，助力小麦籽粒充分灌浆，为夏粮增产提质筑牢基础。在此提醒广大农户，雨后重点做好赤霉病、白粉病、锈病等病害防控，同时喷施磷酸二氢钾促进籽粒灌浆，科学做好后期管理，全力保障小麦稳产丰产。
7: 入夏以来，山东各地空调、冰箱、风扇等清凉家电产品销量显著增长，一场围绕清凉的消费热潮正在蔓延。山东台综合报道。
19: 在淄博一家家电大卖场，夏季消暑电器需求集中释放，各类高能效空调、智能风扇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不少市民抢抓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红利，主动淘汰老旧耗能家电，置换绿色节能新品。市民吴新芳：
20: 今天我来看空调，因为有了国家补贴，加上厂补，太实惠了，让我们省了很多钱，国家政策利民真好。
19: 随着清凉家电热销，多数顾客更愿意选择能耗低、科技感十足的家电商品。在德州，高端智能化 AR 空调产品格外受欢迎。这些带有智能控温、语音操控、节能降耗功能的空调产品，既能满足市民对舒适生活的需求，也契合当下节能环保、绿色消费的趋势，成为不少青年消费者的首选。顾客李吉浩：
21: 第一呢，它是比较智能；另外呢，它是 AI， 比如说这个语音啊，你可以跟它互动，还是挺好的。另外呢，它这个新风系统啊，还是蛮不错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还是比较喜欢这些智能化的一些东西，比较方便。
19: 将政策红利与季节消费需求深度融合，聊城各大家电商家纷纷推出打折让利、以旧换新等惠民活动，同时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化展销等新消费模式，让市民直观感受家电产品的便捷与智能，点燃市民购买热情。商家刘红海：
22: 结合消费升级的趋势啊，联动政府以旧换新补贴，多重优惠让利于消费者，大众家电消费持续回暖，有力地拉动了内需，提振了市场的活力。
14: 山东省世界家庭医生日宣传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现场展示了家庭医生电子地图及鲁医有约小程序线上运行模式。目前山东已组建 3.7 万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借助正在推行的线上服务模式，推动家庭医生从线下联系变为线上直达，精准服务。
7: 今天，青岛在火车北站启动中国旅游日活动，推出多项惠民举措。文旅服务点正式启用，新版旅游地图免费发放，并首发全程通一日票，实现地铁不限次、海上航线畅游，陆海联动一站式打卡城市地标，让游客一站搞定，一图畅游，一票通城。
14: 2026519我要走全国徒步联动式威海站在环翠区李口山举办，近2000名持杖行走爱好者参与。当地修建完善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李口山登山步道、休闲驿站等基础设施，完善户外基础设施，打造全国徒步大会、国际铁人三项赛、全国桨板 U 系列赛等品牌体育赛事，推动全民健身与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赋能健康城市建设。
2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7: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天气阴，威海有大到暴雨，烟台有中到大雨局部。

0: 爱安终于转晴，11到22度；菏泽终于转多云，11到20度；枣庄终于转阴，11到21度；济宁终于转多云，11到22度；临沂终于转阴，11到18度；日照小雨转晴，9到17度；青岛小雨转晴，10到17度；烟台小雨转晴，10到19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0到15度；潍坊小雨转晴，10到20度；淄博雷雨转晴，10到23度；滨州雷雨转晴，8到18度；东营雷雨转晴，9到20度；济南中雨转晴，9到19度。
1: 海上大风警报，19号夜间，黄海中部南风转偏东风7级，阵风8到9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7级，阵风8到9级。渤海偏东风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20号白天，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7级，阵风8到9级。海洋天气预报，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7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5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8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6度左右。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1.5 至 2.0 米的中浪，浪向东，黄海中部将有 2.0 至 2.5 米的中浪到大浪，浪向东，渤海将有 1.0 到 1.5 米的轻浪到中浪，浪向东。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青岛、滨州、东营、德州、聊城、日照、威海、潍坊、烟台、淄博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菏泽、济宁、临沂、泰安、枣庄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胡萌，是由文科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梦石盆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梦石盆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梦石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梦石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梦石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梦石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尾号：鲁氏健广新生第250612-00310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4: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皮泰了，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快点装修，
1: 少点
0: 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2: 稀罕，
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不贴，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皮泰拉，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皮泰拉，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十点。
3: 流动的音符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曾熟悉的面孔，给我们多少次的感动。小时候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其长期从事现场勘查和痕迹检验工作积累的经验发现，有些犯罪现场上遗留的痕迹或者经过显现的痕迹反差不强，因无法确定其特征而舍掉。有些痕迹垂视看不清，斜视能看清，但无法校正拍照变形的图片也只好舍掉。在检验工作中，很多细小的痕迹，尤其是弓痕和枪弹痕迹，只能进行形状比较，不能进行侧角、侧距等定量检验。现场平面图、立体图的绘制仍停留在鸭嘴笔手工操作、费力费时的低水平上。他觉得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没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跌倒是老年人高发的意外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约有 64.6 万人因跌倒而致残，其中老年人群体占较大的比例。造成跌倒的原因，除了年龄增大、身体平衡感减退外，还有部分是由服用某些药物引起。
4: 服用这几类药，老人容易跌倒。镇静催眠药，很多老年人会因睡眠障碍问题服用艾司唑仑、唑比坦、左匹克隆等镇静催眠类药物。这类药物会影响老年人的姿势稳定及平衡感，增加起夜时跌倒的风险。抗抑郁药，有些老年人或患抑郁症会服用抗抑郁药物治疗，例如服用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和三环类抗抑郁药物。这类药物可引起视力模糊、困倦、心跳加快、排尿困难和直立性低血压，从而增加跌倒风险。抗癫痫药，服用抗癫痫药物时，随着服用剂量的增大，部分老年人会出现头晕、头疼、行走不稳

0: 眼、注意力涣散等症状，从而增加跌倒风险。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3: 消防救人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2: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4: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2: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0: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2: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0: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2: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0: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2: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0: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体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意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

0: 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2: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3: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4: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5: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6: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7: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8: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9: 损害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9: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

0: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突降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我看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得个五分到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他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2: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3: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得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9: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4: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2: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4: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2: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5: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2: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6: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群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6: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山东以外事资源撬动开放机遇，让国际朋友圈变为合作圈。
1: 人才驱动，山东刷新人形机器人开发速度。
0: 2026港澳山东周开幕，卢港澳合作领域向心进度更快。
1: 山东盐碱地综合利用国家试点任务完成，新增耕地3.48万亩。
0: 应对连续降雨，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科学做好灌浆期小麦及特色产业管护，筑牢丰收基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深化国际友城合作中，山东持续提升经济外事品牌影响力，以外事资源撬动开放机遇，让国际朋友圈变成实实在在的合作圈。请听报道。
2: 一大早，青岛缤纷农场团队来到胶东国际机场，迎接合作伙伴埃及古达农贸公司执行董事马哈茂德比什的首次到访。
3: 今年5月1日，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家正式实施零关税政策，我就迫不及待地赶来青岛了，来看看在冷冻水果和农产品领域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
2: 埃及草莓种植历史悠久，其个头小、口味偏酸等特点恰好符合欧美客户要求。青岛缤纷农场尝试与埃及供应商联手发展冻干草莓，但长期受供应链制约。青岛缤纷农场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思源：
4: 他们的供应量呢一直是不稳定的，然后同时他们的农产呢也不能达到那个美国的一个出口标准，供应的草莓的庞度呢也参差不齐，有高有低。
2: 寻找可靠的供应商是青岛缤纷农场的迫切愿望。2024年，青岛市与埃及亚历山大省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意向书，在友城框架下外事资源拓展，为缤纷农场实现了愿望。青岛市委外办欧非处二级主任科员王鲁奇：
5: 在杨毅总领事访问青岛期间，把缤纷农场安排在了行程上面，通过座谈的形式，正好就是两边的需求精准的接洽了，对接了。在杨毅总领事返回亚历山大之后，我们紧紧的抓住驻外使领馆这样的高端资源，积极的协调和对接，在众多的埃及农场当中，通过推荐、遴选、考察的形式，确定了埃及古达农贸公司。
2: 推动双方合作，青岛市委外办全程服务，并促成埃及古达贸易公司的此次到访。青岛缤纷农场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胡雪婷：
6: 这次我们初步达成了一个10,000吨的合作意向，这样一来就能实现我们全年的稳定供应了。对方也计划增资去建设新的种植基地和生产工厂来满足我们的需求，一旦全面供应，我们的生产成本大概能降低12%。
2: 在省委外办经济外事主线工作要求指导下，外事资源在青岛持续集聚，以人文交流为纽带，青岛与美国长滩友城青少年笔友交流项目开展了6年，吸引近800名中美学生参与。第六届青岛长滩友城青少年笔友交流项目参与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学生哈德森。
7: My pen pal, her name is Yumi.
8: 我的笔友叫张玉敏，是青岛理工大学的学生，他向我介绍了很多中国山东和青岛的文化，他对自己的文化非常自豪。去年我有机会来到青岛参加两市结好40周年庆祝活动，并体验了啤酒节，和笔友一起玩得非常开心。
2: 这场跨越太平洋的书信与邮件往来，让两座海滨城市的青年一代以最真诚的方式建立起友谊的桥梁。现在省委外办搭建的友城合作这一高能级平台，成为赋能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已促成阿斯利康等40余家外资企业增资扩产，青岛济州集装箱物流航线开通。2025年，青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突破4000亿元。青岛市委外办副主任宋甜甜：
9: 青岛外事工作将进一步围绕请进来走出去，大力推动科创大走廊、国际航运中心、中国康湾等战略国际交流合作，助力企业抢抓市场订单，全面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
1: 人形机器人的研发，业界通常需要至少半年，但山东企业将这个时间压缩至2个月。提速的背后不是偶然的技术突破，而是一条以人才为牵引的创新路径。请听报道。
2: 优宝特的实验场地上，行者泰山人形

0: 机器人正在挑战高难度工作场景，它要感知环境，保持平衡，执行指令。每一个关键模组都是矛盾的综合体。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勇：
1: 关键模组需要它有更大的扭矩，然后更小的体积，更好的这种散热的性能。其实这几点是矛盾的，所以呢，你要去综合考虑这三方面的因素，啊，也是通过一代一代的迭代，然后它的这个爆发力强，运动性能强。
0: 第一代行者泰山从立项到落地只用了2个月，这个速度刷新了行业认知，也填补了省内人形机器人的空白。速度的背后是一支硕博占比超过 75% 的硬核团队。11年间，他们攻克了高功率密度一体化关节、复杂地形鲁棒控制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国内首款高仿生四足机器人。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卡梦：
2: 在关键的时候，董事长会带头扛责任，让团队敢闯敢干，没有后顾之忧，让每个团队成员都能深刻感受到，我们并不只是在写一行行冰冷的代码，而是在参与一场伟大的技术变革。那种由内而外的自驱力就会燃烧起理想和使命的火苗。
0: 在优宝特，人才不仅是资源，更是引擎。公司构建了引育留一体机制，形成了一条清晰有力的人才梯队。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彤：
3: 开展校企合作，通过优厚的薪酬与高端研发平台招揽优秀人才，通过导师交代、专业培训以及各行业的这个论坛展会和进修的机会，系统的培育人才。目前呢，形成了层次清晰、支撑有力的人才体系，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让敢闯的人有底气，让创新的事能落地。目前优宝特已成长为国内唯一覆盖电驱、液压双足、四足、轮足、人形机器人全产品线的巨山智能企业，产品应用于警务、电力、消防、应急、轨道交通等领域。同时，它也是山东的炼主企业之一，先后挂牌省级重点实验室，推动巨山智能产业训练场落地，与浪潮、中国电信、山东高速等共建工业场景，联合瑞创微纳、纽仕达特等企业一起壮大本土产业链。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勇：
1: 未来我们将拓展腿足式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领域的应用，实现物料搬运、分拣、零部件组装等作业，应用于智慧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
4: 山东台消息，昨天2026港澳山东州开幕式暨鲁港协同发展交流会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宣布2026港澳山东州开幕并作主旨演讲。葛慧君代表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山东与香港有着深厚的渊源，近年来山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处处涌动着蓬勃向上的发展生机。在15五新征程上，山东愿与香港各界一道深化务实对接，共享发展机遇，开启合作共赢新篇章。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张勇、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出席，副省长温暖主持，18个重点合作项目现场签约，与会嘉宾还参观了好品山东推介展示。
5: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济南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省地名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政府关于省数据条例草案、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社会委关于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提请审查批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4件地方性法规的报告， 听取了省政府关于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情况、2025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

0: 和两个环节，全面考察选手在政策咨询、信访接待、权益保障、安置服务、就业创业扶持等核心业务领域的综合能力。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2支代表队96名选手将在决赛现场同场竞技，全面展现新时代退役军人事务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1: 2026港澳山东州的主题是聚力155，携手开新局。18号到22号，山东会在香港和澳门举办一系列推介和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2: 当前山东155规划正开新局，那香港正在编制实施首个五年规划，而澳门呢也正在实施第三个五年规划。所以说，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卢港澳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上。那三方合作要走向一个什么样子的新空间呢？开幕式上集中签约的项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色鲜明又趋势明显的微观视角。
3: 签约的18个项目中，新能源、高端装备等产业占比高，也有跨境电商、文旅综合体等新模式、新业态的合作。去年，香港共有119宗 IPO， 集资额达到2858亿港元，居全球榜首。这样的金融优势正是山东实现产业倍增所需要的。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樊军：
4: 从香港资本市场来看，咱们山东的 AI、 机器人、工业互联网、化工、新材料类的企业赴港上市明显提速，今年就已经有两家上市，十家待审。
3: 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5: 除了那个产品出海、那个生态出海以外，还有我们的那个利用香港的资本纽带呢，去拼船出海。所以我相信呢，香港贸发局会发挥我们的独特的作用，利用贸发局全球的网络50个办事处，以及我们刚刚上个月启动的那个出海全球通，可以帮助更多的山东的企业呢成功出海。
3: 明显提速的还有项目进度。2024年，浪潮云公司被引入到香港数码港，短短三年，企业在港业务已经从传统的数据中心升级到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模型、智能体等更深更全面的领域。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尹平：
6: 在内地的广泛的应用场景的一个示范，以及应用场景的一些价值呢成熟的案例，快速的去引入到这个香港本地，由香港去做这个国际的创新枢纽，然后输出到海外，比如说东盟呀，然后这个日韩以及全球的这样一个地区。
3: 据了解，今年港澳山东周期间，山东共有100多个优质项目将在系列活动中推介，推动卢港澳合作再上新台阶。
0: 好品山东是展现山东产业特色、文化气质和发展水平的重要区域公共品牌。今年港澳山东州再次设置好品山东推介展示活动，56家企业携89组产品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3: 好品山东推介展示活动设置制造、智美、智卫、文运四个板块，走进制造山东展区，17组展品包括曾在冬奥会上大放异彩的雪蜡车，畅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通新能源客车，还有中车研发的全球首列商用碳纤维地铁列车，每件都来头大，有说法，掌握首发技术优势。工业重器是拉动出口的大引擎，而文运山东展区的文艺作品则是文化情感的软联通。琉璃摆件流光溢彩，日用瓷器精致典雅。春节以来在网络大火的文化 IP 马彪彪也来到了现场。小虾米软陶艺术馆创始人王芝：
7: 港澳地区是多元文化的聚集地和面向国际的品牌展示窗口，马彪彪这个 IP 是国画的二次创作，网友们非常喜欢动手给它做造型，也符合当前的潮流玩具市场趋势，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个活动呢打开知名度。
3: 借助港澳山东周的良好氛围，5月19号还启动了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各类优特农品在线上线下同步展销。
8: 这里是本次活动的产品展销区，来自全省的近100家企业、300多种产品来到现场，富含粮油、果蔬、肉蛋、鱼禽等多个品类。
3: 威海市东旭西洋参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树立：
9: 这一款呢是我们的生津御品茶，我们在港澳的市场销售的非常好。这次活动呢，我们又对接了 很多的港澳的客商啊正在洽谈当中。

0: 山东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高涛。
1: 我们呢是在打造山东基地、香港服务、全球分销的模式，带动山东的农产品走向海外。
0: 本地鱼菜直送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官方生鲜直送平台，本次活动就是把山东优质农产品和香港直送平台结合，实现山东农产品在港直销。香港蔬菜统营处一级市场经理肖峰。
2: 透过我们的本地鱼菜直送的实体店还有我们的网店呢，也销售过一些山东的农产品，也有网售广大的市民欢迎的。未来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会引进更多山东的农产品到香港销售。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对外合作处处长明文安。
3: 通过这个品牌的渠道，使我们的好品山东的优质农产品进入香港市民的餐桌，同时我们想发挥好香港这个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使我们的山东好品通过香港走向世界。
4: 权威发布。
5: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介绍山东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经验成效。山东台记者赵静报道。
0: 东营是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盐碱地综合利用国家试点城市。截至2025年底，当地40个片区、75个试点项目全部完工，新增耕地 3.48 万亩，改造提升盐碱耕地 11.59 万亩，超额完成计划目标，年增粮食产能7300万斤。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秋生。
6: 新增耕地土壤含盐量显著下降，80%的项目片区下降至3%以下，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后，两个项目含盐量下降至1%以下，氮磷钾、有机质等养分含量显著上升，农田水利设施更加完善。
0: 依托国家盐碱地创新中心，山东已建成国内规模最大、多样性最丰富的耐盐碱种质资源库，筛选培育新品种系87个，构建实验室、试验田、大田、育繁推一体化体系，全国示范推广超3000万亩，带动超1300万亩盐碱耕地地力提升。在试点带动下，全省累计改造提升盐碱耕地159万多亩，超额完成国家“十四五”任务目标。山东省自然资源厅二级巡视员段秀明。
7: 自2022年以来，全省耕地面积持续增加，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稳定达标，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的有序开发，有效拓展了耕地补充空间。为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端牢中国饭碗，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提供了坚实支撑。
8: 连日来，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当前正值小麦灌浆增重关键期，各地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精准指导农户开展排水防涝、防病防虫、叶面补肥等田间管理工作，多措并举筑牢下梁丰收根基。请听报道。
9: 连日来，聊城市迎来持续性降水天气，当地牢牢把握雨后，农事管理黄金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各镇街田间一线，全方位指导农户落实各项麦田管护措施，全力守护下梁丰收。聊城东昌府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黄博胜。
10: 在日常灌溉中，荷载喷雾容加入磷酸人加等加肥，增加了小麦抗倒伏的能力。如果灌浆种后期小麦发生倒伏，可利用杀菌剂喷雾加压部分磷酸人加进行防治。
9: 菏泽市定陶区农业农村局紧急启动雨后麦田管理应急预案，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一对一精准指导，全力护航 65.5 万亩小麦丰产丰收。菏泽市定陶区高级农艺师王西峰。
11: 不同的雨量对这个小麦生长的影响不同，小雨可以缓解田间旱情，为小麦灌浆补充水分，同时能预防干热风，促进籽粒饱满，增加千里种，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
9: 从17日晚开始，滨州市彰化区普降中到大雨，降雨过后，彰化区农业农村局迅速组建农技服务队伍，面对面为农户讲解科学管护技巧，精准开展农技帮扶，助力小麦稳健生长。彰化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刘学寨。
12: 此次降雨能有效改善全区小麦伤情，缓解旱情，显著促进小麦籽粒灌浆和干物质积累，同时可降低田间温度，提高空气湿度，

0: 减轻感染热风危害，对小麦后期生长较为有利。
1: 德州武城县农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实地勘察苗情、伤情，精准研判降雨带来的利好与隐患，进村入户，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武城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李敏
2: 提醒广大农户，雨后重点做好赤霉病、白粉病、锈病等病害防控，科学做好后期管理，全力保障小麦稳产丰产。
3: 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山东多地立足自身特色，推出系列文旅惠民活动，以满满诚意迎接游客，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4: 威海多景区联动发力，半月湾日出观赏、沙滩文艺展演、东浦湾非遗市集等活动轮番上演，千里山海自驾公路推出主题体验，双层观光巴士创新观光加免费公交服务，全方位展现滨海风情。游客王新月：
5: 我想来看这个猫头山啊，我们感觉很好，可以一路看一下海景，在观景平台下车，然后等下一班也很方便。
4: 淄博聚焦特色文旅，在优化旅游环境的同时，不断丰富旅游业态。聊斋城景区将经典文学故事与实景场景融合，八大局便民市场一早迎来客流高峰，特色美食摊位前人气爆棚。安徽游客于倩倩：
6: 我们一早就来到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先尝尝我们这个紫米饼啊啥的，然后今天晚上呢，我们想吃个小烧烤。
4: 潍坊青州市推出多项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文旅活力。活动期间，青州古城内李成纪念馆限时免费开放，云门山、驼山等热门景区对学生群体免收首道门票。游客孙磊：
7: 趁着旅游日的优惠活动出来游玩，免费景点也多，优惠政策还实在，不仅体验到了这个青州优美的自然风光，也感受到了就满满的诚意还有温暖。
4: 临沂市同步启动文旅惠民消费季，通过线上平台发放文旅消费券，对景区住宿等消费环节给予补贴，降低游客消费成本。临沂市河东文旅局市场推广科副科长王凡：
8: 我们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与服务质量检测，关注实施、运营和服务等细节，同时广泛收集游客意见和建议，形成问题清单，并及时反馈景区进行改进，切实保障游客游览安全舒心，助力景区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4: 山东各地以文旅惠民为抓手，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让游客在轻松畅游中感受不一样的文旅魅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9: 请听简讯。山东省世界家庭医生日宣传活动昨天在济南举行，现场展示了家庭医生电子地图及鲁医有约小程序线上运行模式。目前山东已组建 3.7 万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推动家庭医生从线下联系变为线上直达精准服务。
3: 第八届海峡两岸青年中医药传承创新论坛暨2026海峡两岸中医药交流大会昨天在德州举办，海峡两岸百名中医义诊活动同时启动，活动已连续举办四年，义务诊疗并免费提供中草药及制剂，汇集群众3万余名。
9: 日照市东港区积极培育中药材产业，主动对接科研院所，邀请专家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技术支持，助力中药材产量和品质双提升。
1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0号白天到夜间，威海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烟台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20号早晨到上午，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轻雾或雾，北风，半岛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滨州、东营、潍坊、临沂和日照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烟台和威海18度左右，鲁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

0: 济南晴转多云，12到18度，德州晴转阴，8到18度，聊城晴转阴，7到18度，泰安晴，9到19度，菏泽多云，10到18度，枣庄阴，7到18度，济宁多云转阴，8到18度，临沂阴，8到19度，日照晴转多云，8到18度，青岛晴，10到17度，烟台晴，10到16度，威海多云转晴，10到15度，潍坊晴转阴，8到18度，淄博晴转阴，7到17度，滨州晴转多云，9到20度，东营晴转多云，9到19度，济南晴转多云，12到18度。
1: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发布海上大风警报。20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7级，阵风8到9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青岛、滨州、东营、德州、聊城、日照、威海、潍坊、烟台、淄博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菏泽、济宁、临沂、泰安、枣庄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袁宝国。
2: 移动爱家新情网，家庭流量转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新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4: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一部短剧暗藏豪门争斗和八卦，一条毛巾能不能裹住一个家族的秘密呢？那还是2024年，杰丽雅毛巾少爷石展成自编自导自演的短剧《毛巾帝国》出了圈，凭借豪门内斗剧情，30天内涨粉22.8万，迅速引发大量关注。他和他的二叔，也就是杰丽雅 CEO 石晶之间相爱相杀的互动，让一众网友追得十分上头。没想到短剧的剧情竟然照进了现实。5月14号，杰丽雅举办了一场40周年庆典，一张全员合影被网友逐帧分析，股权架构、家庭成员关系等传闻引发了热议，被戏称为现实版的溏心风暴。品牌官方至今还是沉默，流量走向则逐渐的失了控。5月17号，毛巾少爷社交平台更新视频，他和二叔石晶共同出镜，两人的对话依旧是相爱相杀，可是就是不回应近期的争议。网友为什么如此上头呢？根源上还是出于猎奇心理和情感共鸣。豪门八卦本来就天然的具备话题性，豪门子弟自己出来真人上演，岂不是更让人有沉浸感呢？有人力挺毛巾少爷逆袭，涌入直播间野性消费，有人呢热议家族秘辛，传出无数离谱的版本。这些风波已经影响到了品牌的声誉，有网友就直接说不想给家风不正的企业送钱。目前网上传的沸沸扬扬的许多细节，多数是网友的猜测和坊间的传闻，杰丽雅官方并没有回应。据报道，杰丽雅集团已经在多个类别成功注册了毛巾二叔商标，毛巾少爷的商标呢则全部的被驳回失效，可见集团的确把家族关系啊当成他们

引流的工具了。眼下的这场风波恰恰说明，当毛巾少爷通过短剧这个形式将自曝家世当成流量入口，把豪门内斗当成营销噱头的时候，就注定埋下了被娱乐化反噬的风险。这样讲品牌故事的确很新奇，很带感，很有流量，但是却快速消耗着品牌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品牌价值一旦和家族八卦深度绑定，想切割就没那么容易了。流量的潮水并没有什么定数，它能将一个企业迅速送上风口，也能让你云端下坠，摔得很惨。家纺产品本来就承载着大众对家庭温馨、婚姻和美、生活安宁的美好向往，杰利雅的核心消费群体也以重视家庭观念传统的人群为主，这类消费者本来就会对品牌形象更为重视，把豪门伦理八卦做成营销重点，短期里或许能靠猎奇流量带动一些销量，但是非常容易让品牌陷入流量的漩涡，失去更多消费者的信任。刺激狗血的剧情撑不起企业的未来，靠八卦博来的流量啊，最终只会成为烫手的山芋。养娃不如捏娃，耐造抗揍。近期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但据新京报报道，娜塔莎和其他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偶不同，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它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此外，部分售卖娜塔莎玩具的商家发布的广告图片还涉嫌擦边，说是解压玩具，但是网络上流传的图片实在是不堪入目，一些娃娃被拉扯变形，摔到地上踩扁，还有网友把它剪碎捏漏，甚至注水撑爆，甚至有网友用刀划开娃娃的肚皮，从里边拽出一个小娃娃，并配文娜塔莎生孩子了，真是让人非常不舒服。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擦边，比如把娃娃的手放到内裤里，把娃娃的内裤提到肩膀上，或者把内裤套在娃娃头上等等。卖家秀当中也不乏撕开娃娃内裤露出他的臀部的照片等等。而且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款解压玩具的使用者不乏未成年人，玩具中暴力色情元素的危害更加不容小觑。有专家就认为，把婴儿形态的玩具和解压直接挂钩，容易诱导青少年把婴儿看成一种可供发泄或者娱乐的客体，如果把婴儿玩偶进行色情化、暴力化的演绎，将扭曲公众认知，纵容暴力和低俗的观念。玩具的内容表达不能突破公序良俗的共识，一个社会允许什么样的玩具出现，默认什么样的娱乐方式，本身就体现着公共审美和伦理的底线。如果连婴儿形象都可以被包装成任意羞辱的对象，借此制造擦边流量，那么被消解的就不仅仅是对儿童的保护意识，还有人们对暴力和低俗应有的警惕。对此，不能看着不管，该给这样的踩线玩具啊，把把脉、会会诊、开开药了。近日，由科普博主耿同学引发的学术打假风波还在持续。在此前举报了几位大咖学者造假之后，据大河报报道，5月17号晚，耿同学再发新视频说，结清造假的素材我手里还有，而且不止一个。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四所高校，5个结清Nature 也就是自然的正刊子刊都涉及严重的学术造假，请各位结清自查。视频搭配的标题也很有威慑力，给结清们一个自查机会，拒不整改再行举报。如此一来，压力就给到了滚滚诸公，要不要自查呢？查出了问题该怎么办？不查的话，万一耿同学真下场了呢？自身清白的自然是

0: 气定神闲，不那么干净的估计连觉都睡不好了。耿同学此前举报的多人以及他声称即将举报的学者基本上都拥有杰青或者是长江学者的头衔，有的甚至是兼而有之。要知道在中国的人才体系当中，杰青和长江学者是仅次于院士的存在，享有隆盛的社会声誉、丰裕的科研经费和巨大的学术话语权。需要注意的是，举报很简单，他只要挑出哪怕一个错误就行了，剩下的是你大费周章的自证清白。可是别忘了，那些拥有杰青或长江学者帽子的大咖们其实已经不单是科研人员，更多是一个学术管理者，一个课题承包商。他们申领课题，派发项目，给团队的人工作岗位、研究资助、经费报销。一旦自己疏于管理，实验室出现了丑闻，他们就要承担责任。哪怕主要问题不在自己身上，他们也没办法甩锅。就像这次被耿同学举报的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调查结论说，他本人未参与具体实验，但作为通讯作者，对数据失查失管，未尽审核责任。这正是实验室管理失查一个最直观的例子。作为杰青、长江双料学者的王平被解职啊，一点都不冤枉。学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原创与求真。当学术打假由外部力量来推动，甚至变成自媒体博主预告式打假，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尤其当打假目标集中指向杰青、长江学者这类学术中间的时候，问题就显得更不一般。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让内部的学术监督重新跑在外部曝光之前，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必须重建内部自净能力，矫正学术研究的规范边界，把学术造假消灭在萌发之前。自身很硬了再去打铁，那谁还能说出什么来呢？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来听报道。
3: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3: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4: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5: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

0: 137亿千瓦时、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61.9%、42.8%。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99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
1: 作为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来听央广的报道。
2: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3: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2: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3: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2: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3: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2: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3: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

0: 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1: 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查处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监管力度？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0: 药店点儿多面广，次均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3: 昨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期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有关部门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2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昨天发布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事故原因仍在调查。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立夏小满时节间有哪些健康建议呢？来听报道。
4: 小满节气过后，我国大部分地区会出现气温升高、降水增多、湿热渐盛的天气，湿热叠加增加了身体的不适感，很多人将夏季当作是祛湿黄金期，称头脑昏沉、身体无力、食欲不振都是体内湿气作怪，而进入夏季气温升高，这是通过运动、暴汗等手段祛湿，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说，这些做法存在误区，
5: 刻意追求暴汗，比如长时间蒸桑拿、穿暴汗服运动、在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时呢还可能中暑。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红豆薏米煮水、祛湿茶、祛湿糕点，包括祛湿泡脚包，不能理解为了割了吃了泡了就能排毒，生薏米偏凉，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经期女性和孕妇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祛湿糕点往往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要少吃。如果是长期身体困重、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应到医疗机构请医生判断。
4: 有人认为每天喝4升水可以帮助排毒，也有人称千滚水、隔夜水喝了不健康。夏季高温下，水是喝得越多越好吗？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澜解释，这种说法都没有根据。他特别提醒，夏季在野外一定要注意饮用洁净的水。
6: 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千滚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

0: 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夏天饮水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
1: 张兰提醒公众在野外要注意防范蜱虫叮咬等问题，
0: 特别是注意耳后、腹股沟、小腿外侧等隐蔽部位有无蜱的附着，遇到鼠类、旱獭等野生动物不要近距离接触，如果不慎发现被蜱叮咬，最好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如果身边备有尖头的镊子，可以贴近皮肤夹住蜱的头部，缓慢垂直向上拔出，切勿旋转或者猛拉，以免口气断裂在皮肤内。一周内如果发现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叮咬史。
1: 不少人也将夏季作为体重管理的最佳时间，针对孩子的肥胖问题，有家长希望借助于减重针、不吃主食等手段。对此，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表示，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期，采取极端手段减重不可取。
2: 现在所说的减肥针或者说减重的降血糖药物，其实都是处方药，有明确的适应症，需要有充分考虑各种不良反应。目前呢，我们国家并没有批准就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任何减重药物。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的阶段，不建议擅自使用，完全不吃主食或者说生酮饮食，这些方式出现代谢问题的风险是极高的。青少年减重的目标不是快速短期瘦很多，而是逐渐瘦下来，要改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
3: 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4: 针对有关近日泰国沙乔府发生中国公民遭非法拘禁并被勒索案件，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9号说，使馆对此高度关注，已第一时间向泰国有关部门了解案件情况，并敦促泰方依法、公正、透明开展调查，尽快查明案件事实，将所有涉案违法犯罪人员绳之以法。发言人还表示，使馆再次提醒在泰及拟赴泰中国公民严格遵守泰国法律法规，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通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以及伊朗决策者和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原则立场。报道说，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等。
4: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3: 阿根廷

0: 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的专家18号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调查汉坦病毒。调查团队将设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彭博、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萌，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现在是早上8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